आकाशवाणी इम्फाल ꯉꯁꯤ ꯃꯦꯒꯤ ꯇꯥꯡ 12 ꯏꯪ 2026 ꯀꯥꯂꯦꯟꯒꯤ 25 ꯄꯥꯟꯕ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ꯁꯒꯥꯕꯇ 1994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5 ꯃꯈꯥꯏ ꯇꯥ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94.1 ꯀꯤꯂꯣ ꯍꯔꯁ 2.42

ꯀꯟꯕꯤꯕ ꯂꯥꯟꯕꯤꯕ ꯅꯍꯥꯛꯇꯅ ꯉꯝꯕꯅꯤ꯫ ꯇꯥꯏꯕꯪ ꯈꯨꯗꯤꯡꯒꯤ ꯊꯋꯥꯏ ꯑꯣꯏꯕ ꯕ꯭ꯔꯖꯒꯤꯗꯤ ꯃꯕꯨꯡꯉꯣ, ꯈꯨꯔꯨꯝꯖꯔꯤꯍꯦ ꯍꯔꯤ ꯗꯁꯨꯗꯥꯒꯤ ꯃꯄꯥꯔꯤ꯫ ꯃꯄꯣꯛ ꯃꯄꯣꯛ ꯈꯨꯗꯤꯡꯗ ꯅꯍꯥꯛꯀꯤ ꯃꯤꯡꯈꯩꯇꯕꯨ ꯁꯣꯟꯖꯕ ꯐꯪꯍꯟꯕꯤꯌꯨ ꯍꯦ ꯀ꯭ꯔꯤꯁꯅ ꯍꯦ ꯅꯟꯗꯂꯥ꯫

ꯑꯩꯇ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ꯅ ꯃꯌꯥꯒꯤ ꯏꯄꯥꯛꯇ ꯇꯥꯎꯔꯨꯕ ꯈꯪꯂꯤꯉꯩ ꯑꯁꯤꯗꯤ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ꯕꯨ ꯂꯦꯡꯂꯤ ꯄꯥꯜꯂꯤꯕ ꯈꯨꯗꯤꯡꯃꯛ ꯅꯍꯥꯛꯀꯤ ꯉꯥꯛꯇ ꯑꯣꯏꯔꯝꯗꯦ, ꯄꯣꯠꯂꯣꯏꯗ ꯈꯪꯂꯦ ꯅꯍꯥꯛꯀꯤ ꯅꯇꯤꯛ꯫

ꯇꯥꯍꯟꯖꯔꯤꯕ ꯂꯥꯏꯁꯨꯜ ꯑꯁꯦ ꯁꯤꯒ ꯂꯣꯏꯅꯅ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 ꯌꯀꯥꯏꯔꯣꯜ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ꯄꯦꯅꯥ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ꯏꯁ꯭ꯔꯝ ꯂꯩꯕꯥꯛ ꯃꯆꯥ, ꯂꯩꯄꯥꯛꯅꯤꯡꯕ ꯏꯁꯩꯗ ꯆꯨꯝꯊꯥꯡ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ꯑꯍꯥꯟ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ꯗ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ꯕꯦꯕꯤꯔꯥꯅꯤ ꯗꯦꯕꯤ,

ꯈꯣꯏꯁꯅꯥꯝ ꯁꯅꯥꯍꯟꯕꯤ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ꯗ ꯔꯣꯖꯤ ꯃ꯭ꯌꯨꯖꯤꯀꯦ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ꯁꯩ 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ꯂꯥꯛꯈꯤꯅꯤ ꯈꯟꯅ ꯉꯥꯏꯈꯤꯁꯤꯔ ꯂꯝꯂꯥꯟꯕ ꯃꯥꯕꯨ ꯅꯤꯡꯖꯕ ꯃꯥꯕꯨ ꯅꯨꯡꯁꯤ ꯃꯥꯏꯀꯩ ꯌꯦꯡꯈꯤꯁꯤꯔ ꯅꯨꯡꯁꯤ ꯍꯩꯔꯨꯕꯤ ꯊꯝꯃꯣꯏꯅ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ꯀꯝꯂꯥꯀꯥꯟꯇ ꯂꯥꯏꯁ꯭ꯔ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ꯗꯔꯣꯖꯤ ꯃ꯭ꯌꯨꯖꯤꯀꯦ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ꯆꯩ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ꯛꯏ꯫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ꯀꯝꯂꯥꯀꯥꯟꯇ ꯂꯥꯏꯁ꯭ꯔꯝ, ꯑꯉꯣꯝꯆꯥ ꯆꯤꯡꯈꯩ ꯑꯃꯗꯤ ꯃꯈꯣꯟ ꯃꯅꯤꯃꯨꯡ ꯁꯥ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ꯌꯨꯝꯅꯥꯝ ꯏꯕꯣꯍꯟꯕꯤ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ꯖꯣꯏꯀꯨꯃꯥꯔ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ꯇꯥꯃꯤꯟꯅꯁꯤ꯫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ꯄꯨꯖꯔꯛꯂꯤ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ꯅꯄꯥꯡ ꯀꯅꯥ ꯌꯥꯎꯗ ꯅꯇꯣꯝ ꯇꯔꯛ ꯉꯥꯟꯕꯤ ꯊꯥꯖ ꯅꯍꯥꯛꯄꯨ ꯆꯤꯔꯣꯜ ꯇꯧꯔꯤ ꯃꯥꯂꯪꯅ ꯇꯥꯗꯕꯔ ꯅꯍꯥꯛꯄꯨ ꯈꯣꯏꯃꯨ ꯁꯨꯡꯉꯪꯂꯤ ꯅꯁꯨꯡꯂꯥꯡ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ꯀꯦ ꯄꯥꯟꯖꯤ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ꯇꯥꯃꯤꯟꯅꯁꯤ꯫

ꯍꯥꯏꯅꯕ ꯂꯩ, ꯏꯅꯥꯛꯇꯅ ꯅꯛꯅ ꯂꯩꯕ ꯃꯃꯤ ꯃꯤꯠꯅ ꯎꯕ ꯉꯝꯗꯦ, ꯏꯅꯥꯛꯇꯒꯤ ꯂꯥꯞꯈ꯭ꯔꯕ ꯃꯇꯝ ꯑꯗꯨꯈꯛꯇꯗ ꯄꯣꯠꯁꯛ ꯑꯗꯨꯒꯤ ꯃꯒꯨꯟ ꯍꯦꯜꯂꯛꯏ, ꯃꯥꯡꯈ꯭ꯔꯕ ꯃꯇꯝ ꯑꯗꯨꯗ ꯈꯪꯂꯛꯏ ꯅꯨꯡꯁꯤꯕ ꯊꯃꯣꯏꯒꯤ ꯇꯥꯡꯂꯕ ꯏꯔꯜꯅꯤ, ꯂꯥꯞꯈ꯭ꯔꯕ ꯃꯇꯝꯗ ꯈꯪꯂꯛꯏ ꯅꯨꯡꯁꯤꯕꯒꯤ ꯃꯒꯨꯟ ꯇꯥꯏꯕꯪꯒꯤ ꯑꯊꯣꯏꯕ ꯈꯨꯗꯣꯜ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ꯖꯤ ꯁꯅꯥꯃꯆꯥ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ꯇꯝꯃꯤꯟꯅꯁꯤ꯫

ꯀꯌꯥ ꯀꯨꯏꯅ ꯂꯣꯠꯀꯅꯤ? ꯅꯨꯡꯁꯤꯕꯒꯤꯅ ꯇꯧ, ꯃꯤꯅꯣꯛꯅ ꯇꯥꯛꯂꯤ ꯅꯨꯡꯁꯤ ꯍꯥꯏꯕ ꯑꯩꯕꯨ ꯊꯃꯣꯏꯒꯤ ꯏꯍꯨꯜꯅ꯫ ꯃꯊꯪꯗ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ꯗꯤꯅꯦꯁ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ꯖꯤꯇꯦ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ꯅ ꯉꯥꯛꯄꯤꯒꯅꯤ, ꯖꯤꯇꯦꯟꯗ꯭ꯔ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 ꯑꯗꯣꯝ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90.1 ꯀꯤꯂꯣꯍꯔꯁ 9:32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ꯍꯩꯁꯅꯥꯝ ꯔꯘꯨꯃꯅꯤ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ꯁꯣ ꯁꯤꯡ ꯏꯔꯦꯡ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ꯄꯥꯝꯖꯕ ꯁꯛꯐꯝꯗꯣ ꯁꯥꯖ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ꯔꯟꯕꯤꯔ ꯊꯧꯅꯥ, ꯁꯩꯔꯦꯡꯕ ꯗꯣꯅꯦꯁ꯭ꯋꯔ ꯀꯣꯟꯁꯝ ꯑꯃꯗꯤ ꯏꯁꯩꯁꯤꯒꯤ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ꯑꯇꯤꯌꯥꯒꯤ ꯃꯤꯅꯣ꯫

ꯐꯥꯎꯔꯤ ꯊꯝꯃꯣꯏꯗ ꯏꯊꯤꯜ ꯑꯃꯗꯤ ꯀꯔꯤ ꯏꯊꯤꯜꯕꯨ ꯑꯣꯏꯔꯝꯒꯗꯒꯦꯅꯦ ꯃꯔꯨꯞꯁꯤꯡ? ꯇꯥꯃꯤꯟꯅꯔꯁꯤ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ꯂꯤꯟꯗꯥ ꯑꯅꯤꯅ ꯁꯛꯄ, ꯑꯕꯨꯡꯕ ꯑꯣꯏ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ꯁꯤꯕꯨ ꯀꯧꯕꯔꯥ ꯅꯨꯡꯁꯤꯕ.

ꯍꯨꯝꯂꯛꯂꯦ ꯅꯥꯃꯤꯕ ꯃꯥꯂꯪꯕꯅ ꯅꯨꯖꯥꯒꯤ ꯁꯝꯂꯥꯡꯗ ꯂꯤꯔꯤꯃꯥꯂꯦ ꯋꯥꯔꯤ ꯑꯃꯁꯨ ꯅꯥꯁꯣꯟ ꯄꯤꯛꯅ꯫

ꯎꯁꯝ ꯅꯤꯔꯖꯤꯠ ꯀꯨꯃꯥ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 ꯑꯅꯤ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ꯈꯨꯗꯣꯜꯒꯤ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ꯗ ꯑꯃꯨꯛ ꯅꯥꯟꯊꯣꯛꯆꯔꯤ ꯁꯥꯄꯝ ꯔꯤ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ꯗꯁꯦꯟꯗ꯭ꯔ ꯑꯣꯏꯅ ꯍꯥꯏꯌꯨꯗ ꯏꯇꯥ ꯊꯥꯔꯤꯛ ꯊꯥ ꯇꯝꯃꯨꯗ ꯍꯣ ꯏꯇꯥ ꯆꯥꯟꯅꯕꯤ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ꯗ ꯁꯨꯝꯅ ꯁꯩꯍꯧꯔꯤ ꯂꯦꯡꯗꯅ ꯂꯩꯁꯅꯨ ꯊꯝꯃꯣꯏ ꯅꯨꯡꯗ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ꯑꯣ ꯍꯧꯖꯤꯛꯇꯤ ꯏꯄꯥꯒꯤ ꯁ꯭ꯔꯥꯗꯁꯨ ꯂꯣꯏꯔꯕꯅꯤꯅ ꯑꯩꯒ ꯌꯨꯝꯗ ꯍꯟꯅꯕ ꯇꯧꯔꯒꯦꯀꯣ
1: ꯐꯅꯤ ꯑꯩꯒ ꯋꯥꯔꯧꯕꯤꯕ ꯌꯥꯗꯦꯀꯣ ꯑꯩꯒ
0: ꯑꯥ ꯀꯔꯤ ꯋꯥꯔꯧꯒꯗꯒꯦ
1: ꯀꯠꯇꯤ ꯀꯠꯆꯅꯤꯡ ꯂꯩꯗꯤ ꯂꯩꯖꯗ ꯏꯄꯥꯏꯅꯤ ꯍꯥꯏꯗꯅ ꯚꯒꯕꯥꯟꯗ ꯀꯠꯆꯔꯤꯕ ꯈꯔꯁꯦ ꯃꯇꯤꯛ ꯆꯥꯗ꯭ꯔꯦ ꯑꯩꯒ
0: ꯌꯥꯃꯟꯈ꯭ꯔꯦꯕꯨ ꯂꯩꯖꯕ ꯈꯔ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ꯀꯠꯆꯔꯕꯗꯤ ꯚꯒꯕꯥꯟꯅ ꯄꯦꯟꯕꯤꯗꯕ ꯂꯩꯇꯕꯅꯤꯅ ꯏꯕꯨꯡꯉꯣ
1: ꯆꯨꯝꯃꯦ ꯑꯩꯒ ꯚꯒꯕꯥꯟꯗ ꯀꯠꯄꯕꯨꯗꯤ ꯃꯄꯥꯟ ꯅꯥꯏꯗꯦ ꯄꯨꯝꯅꯃꯛ ꯏꯕꯨꯡ ꯑꯃꯒꯤ ꯃꯔꯟ ꯉꯥꯛꯇꯅꯤꯗ
0: ꯍꯣꯏꯅꯦ ꯑꯗꯨꯅꯤꯅꯦ ꯑꯩꯒ꯭ꯌꯥꯅ ꯈꯜꯂꯤꯕꯁꯤꯁꯨ ꯚꯒꯕꯥꯟꯗ ꯀꯠꯀꯦ ꯈꯟꯕ ꯃꯇꯝꯗ ꯂꯟꯅ ꯍꯩꯗꯦ ꯑꯩꯒꯤ ꯕꯤꯅꯥꯕꯣꯅ ꯆꯠꯇꯨꯅ ꯁꯦꯟ ꯊꯨꯝ ꯃꯥꯡꯍꯟꯕ ꯀꯥꯟꯅꯗꯕꯗ ꯁ꯭ꯔꯥꯗꯗ ꯆꯦꯡꯄꯥ ꯈꯦꯁꯤꯔꯤꯇꯟ ꯄꯪꯃꯥꯡ ꯃꯥꯡꯍꯟꯒꯗꯒꯤ ꯁꯔꯨꯛꯄꯨꯗꯤ
1: ꯑꯩꯒ꯭ꯌꯥ
0: ꯉꯝꯖꯕ ꯈꯔꯗꯪ ꯚꯒꯕꯥꯟꯗ ꯀꯠꯄꯗꯨꯅ ꯄꯥꯝꯃꯤ
1: ꯀꯔꯝꯅꯅꯣ ꯑꯩꯒ ꯑꯩꯒ꯭ꯌꯥꯅ ꯇꯥꯛꯄꯤꯔꯤꯁꯦ ꯑꯩ ꯚꯥꯕ ꯑꯃ ꯇꯥꯖꯗ꯭ꯔꯦ ꯑꯩꯒ
0: ꯑꯩꯈꯣꯏꯅ ꯆꯠ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ꯂꯝꯕꯤꯗ ꯄꯩꯁꯥ ꯌꯥꯝ ꯆꯥꯏꯈꯥꯏꯗꯨꯅ ꯃꯥꯡꯍꯜꯂꯤꯅꯩꯕꯣ
1: ꯑꯩꯒ꯭ꯌꯥ
0: ꯕꯤꯅꯥꯕꯣꯟ ꯆꯠꯄꯗ ꯂꯨꯄꯥ 10,000 ꯑꯗꯨꯝ ꯆꯪꯏ
1: ꯍꯣꯏ
0: ꯃꯗꯨꯒꯤ ꯁꯔꯨꯛ ꯑꯗꯨꯛ ꯌꯥꯝꯅ ꯂꯥꯞꯅ ꯋꯥꯔꯦ ꯃꯈꯩ ꯆꯠꯇ꯭ꯔꯕꯁꯨ ꯑꯩꯒ꯭ꯌꯥꯒꯤ ꯃꯟꯗꯤꯔꯗ ꯕ꯭ꯔꯤꯟꯗꯥꯕꯣꯟꯒꯤ ꯔꯥꯙꯥ ꯀ꯭ꯔꯤꯁꯅꯒꯤ ꯃꯨꯔꯇꯤ ꯂꯩꯔꯤ ꯅꯕꯗꯤꯞ ꯄ꯭ꯔꯚꯨꯒꯤ ꯃꯨꯔꯇꯤ ꯂꯩꯔꯤ ꯃꯗꯨꯒꯤ ꯃꯊꯛꯇ ꯍꯔꯤꯗ꯭ꯋꯥꯔꯒꯤ ꯁ꯭ꯔꯤ ꯁ꯭ꯔꯤ ꯖꯒꯅꯥꯥꯊ ꯄ꯭ꯔꯚꯨꯁꯨ ꯂꯩꯔꯤ ꯂꯥꯏ ꯂꯥꯏ ꯑꯃꯒꯤ ꯑꯃꯅꯤ
1: ꯍꯣꯏ
0: ꯑꯗꯨꯅ ꯉꯝꯖꯕ ꯈꯔꯗꯪ 2,000 ꯑꯍꯨꯝꯂ ꯀꯔꯤꯅꯣ ꯑꯩꯒ꯭ꯌꯥꯒꯤ ꯃꯟꯗꯤꯔ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ꯀꯠꯄꯗ ꯃꯍꯩ ꯆꯞ ꯃꯥꯟꯅꯅ ꯐꯪꯏ ꯏꯁꯣꯔꯒꯤ ꯑꯅꯛꯄ ꯑꯔꯥꯞꯄ ꯂꯩꯇꯦ ꯄꯨꯝꯅꯃꯛ ꯆꯞ ꯃꯥꯟꯅꯅ ꯎꯏ ꯆꯨꯝꯗꯕꯗꯨꯅꯦ ꯏꯕꯨꯡꯉꯣ ꯑꯩꯅ ꯍꯥꯏꯔꯤꯕ ꯋꯥꯁꯤ
1: ꯆꯨꯝꯃꯤ ꯆꯨꯝꯃꯤ ꯑꯆꯨꯝꯕꯅꯦꯒ ꯑꯔꯦꯝꯕꯗ ꯀꯥꯟꯅꯗꯕꯗ ꯁꯦꯜ ꯍꯨꯟꯗꯣꯛꯀꯗꯕꯒꯤ ꯁꯔꯨꯛꯄꯨꯗꯤ ꯑꯩꯒ꯭ꯌꯥꯒꯤ ꯃꯟꯗꯤꯔꯗ ꯀꯠꯄꯅ ꯑꯗꯨꯝ ꯍꯦꯟꯅ ꯐꯔꯦꯗꯥꯏꯒ
0: ꯑꯗꯨꯅꯤ ꯏꯕꯨꯡꯉꯣ ꯏꯕꯨꯡꯉꯣꯅꯁꯨ ꯃꯐꯝ ꯈꯪꯅ ꯀꯠꯂꯕꯅꯤꯅ ꯑꯩꯒ꯭ꯌꯥꯅꯁꯨ ꯂꯥꯏ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ꯀꯔꯤꯅꯣ ꯂꯩꯔꯒ ꯃꯐꯝ ꯈꯪꯅ ꯀꯠꯄ ꯌꯥꯏ
1: ꯍꯣꯏ ꯍꯣꯏ ꯏꯍꯦ ꯋꯥꯔꯤ ꯁꯥꯟꯅꯔꯤꯉꯩꯗ ꯑꯩꯗꯤ ꯀꯥꯎꯕꯨ ꯀꯥꯎꯋꯦ ꯑꯩꯒ
0: ꯀꯥꯏꯗꯧꯔꯕ
1: ꯉꯁꯥꯏ ꯁꯔꯥꯗꯗ ꯀꯠꯄꯗꯤ ꯅꯪꯖꯍꯧꯗ꯭ꯔꯕ ꯕꯥꯖꯤꯅ ꯊꯅꯝꯕ ꯀꯥꯡꯊꯣꯜ ꯑꯃꯈꯛ ꯂꯩꯖꯔꯤ ꯑꯩꯒ ꯃꯁꯤꯕꯨ ꯍꯧꯖꯤꯛ ꯀꯠꯆꯕꯗ ꯀꯔꯤ ꯑꯄꯔꯥꯗ ꯂꯩꯒꯗꯒꯦ ꯑꯩꯒ
0: ꯌꯦ ꯅꯍꯥꯛꯅ ꯌꯨꯝꯗ ꯊꯝꯅꯤꯡꯗ꯭ꯔꯕꯅꯤꯅ ꯚꯒꯕꯥꯟꯗ ꯀꯠꯄꯗ ꯀꯔꯤꯁꯨ ꯑꯀꯥꯏꯕ ꯂꯩꯇꯦ ꯄ꯭ꯔꯚꯨꯒꯤ ꯆꯣꯔꯣꯟꯗ ꯉꯝꯖꯕ ꯕꯁꯇꯨ ꯑꯃꯇꯪ ꯊꯃꯣꯏ ꯁꯦꯡꯅ ꯀꯠꯆꯕ ꯉꯝꯂꯕꯗꯤ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ꯒꯤ ꯁꯩꯁꯛꯄ ꯋꯥꯀꯝꯕꯝ ꯑꯦꯀꯤꯟ, ꯁꯩꯔꯦꯡꯕ ꯒꯨꯂꯥꯝ ꯑꯍꯃꯗ ꯖꯍꯥꯅꯤ.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ꯇꯥꯍꯟꯖ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 ꯅꯣꯡꯖꯨ ꯑꯍꯤꯡ ꯐꯤꯜꯝꯗꯒꯤ ꯀꯨꯃꯥꯔ ꯁꯥꯅꯨꯒꯤ ꯅꯥꯏꯇꯣꯡ ꯈꯣꯟꯖꯦꯜꯗ ꯗꯤꯅꯨ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ꯈꯨꯟꯖꯨ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ꯒꯤ ꯃꯔꯤꯁꯨꯕꯗ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0: ꯄꯣꯔ ꯄ꯭ꯔꯦꯁꯔ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ꯌꯥꯝꯅ ꯀꯟꯅ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ꯗꯦ,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ꯗ ꯗ꯭ꯔꯤꯂꯤꯡ ꯗꯤꯐꯤꯀꯜꯇꯤꯁ ꯃꯌꯥꯝ ꯑꯃ ꯊꯦꯡꯅꯈꯤ. ꯊꯦꯡꯅꯕꯁꯤꯗ ꯈꯨꯠꯂꯥꯏꯗꯨ ꯐꯖꯅ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ꯗꯕꯅꯤꯅ ꯁ꯭ꯇꯛ ꯑꯞ ꯍꯥꯏꯅ ꯗ꯭ꯔꯤꯂꯤꯡ ꯁ꯭ꯇ꯭ꯔꯤꯡꯁꯤ ꯁ꯭ꯇꯛ ꯇꯧꯕꯀꯣ, ꯃꯗꯨ ꯐ꯭ꯔꯤ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ꯄꯩꯁꯥ ꯌꯥꯝ ꯆꯪꯉꯤ, ꯃꯇꯝ ꯌꯥꯝ ꯆꯪꯉꯤ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ꯅ ꯍꯧꯖꯤꯛꯇꯤ ꯍꯥꯟꯅꯒ ꯌꯦꯡꯂꯨꯔꯒꯗꯤ ꯆꯥꯎꯈꯠꯂꯦ, ꯆꯥꯎꯈꯠꯂꯛꯂꯤ. ꯑꯗꯨꯒ ꯁꯨꯝ ꯃꯈꯥ ꯇꯥꯅ ꯁꯤꯃꯤꯂꯔ ꯐꯤꯜꯗ ꯍꯥꯏꯗꯤ ꯑꯇꯣꯞꯄ ꯐꯤꯜꯗ ꯇꯧꯕ ꯁꯨꯃꯥꯏꯅꯁꯨ ꯑꯗꯨꯝ ꯆꯠꯊꯔꯤꯅ ꯍꯥꯏꯖꯒꯦ.
1: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ꯛꯅꯣꯂꯣꯖꯤ ꯑꯩꯈꯣꯏ ꯀꯥꯡꯂꯣꯟ ꯃꯌꯥꯝꯁꯤꯡꯁꯦ ꯍꯧꯖꯤꯛꯇꯤ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ꯏꯒꯤ ꯍꯨꯠꯄꯒꯤ ꯃꯑꯣꯡꯗꯁꯨ ꯑꯗꯨꯒ ꯊꯤꯖꯤꯟꯕꯒꯤ ꯂꯝꯗꯁꯨ ꯃꯁꯤꯗꯩꯁꯤꯗ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ꯂꯦꯅ ꯇꯥꯛꯄꯤꯕꯅꯤ. ꯑꯗꯣ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ꯅ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ꯊꯥꯎꯒꯤ ꯈꯣꯅꯤ ꯍꯥꯏꯕ ꯇꯥꯔꯦ, ꯊꯥꯎꯁꯦ ꯂꯩꯔꯝꯃꯅꯤꯅ ꯍꯨꯠꯄ ꯍꯧꯔꯦ ꯑꯩꯈꯣꯏꯅ, ꯃꯁꯤ ꯊꯤꯗꯣꯛ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ꯆꯤꯟꯁꯤꯡ, ꯇꯨꯜꯁꯤꯡ, ꯇꯦꯛꯅꯣꯂꯣꯖꯤ ꯃꯌꯥꯝ ꯁꯤꯖꯤꯟꯅꯗꯅ ꯃꯁꯤ ꯍꯣꯠꯅꯕꯤ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ꯅ ꯈꯟꯅꯔꯤꯁꯦ ꯊꯥꯎꯁꯦ ꯃꯁꯤ ꯀꯔꯝ ꯃꯑꯣꯡꯗ ꯂꯩꯔꯝꯒ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ꯗ ꯑꯣꯏꯜꯅ ꯍꯥꯏꯁꯦ ꯁꯨꯡꯗꯣꯛꯇ꯭ꯔꯤꯕ ꯊꯥꯎꯅ ꯍꯥꯏꯔꯤꯁꯦ ꯃꯁꯤ ꯀꯔꯃꯥꯏꯅ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ꯃꯌꯥꯝꯁꯨ ꯑꯇꯥ ꯃꯌꯥꯝꯁꯨ ꯈꯪꯅꯤꯡꯉꯒꯅꯤ ꯈꯜꯂꯤ. ꯑꯣꯖꯥ, ꯃꯁꯤ ꯃꯇꯥꯡꯗꯁꯨ ꯍꯧꯖꯤꯛꯇꯪ ꯊꯝꯕꯤꯌꯨ.
0: ꯐꯅꯤ, ꯍꯥꯏꯖꯒꯦ.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ꯐꯪꯉꯤꯕ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ꯄꯦꯇ꯭ꯔꯣꯜ ꯄꯝꯗ, ꯏꯁꯇꯦꯁꯟꯗ ꯐꯪꯉꯤꯁꯤꯗꯤ ꯑꯣꯜꯔꯦꯗꯤ ꯔꯤꯐꯥꯏꯟ ꯇꯧꯔꯕ, ꯍꯥꯏꯕꯗꯤ ꯃꯈꯜꯁꯤ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ꯃꯥꯒꯤ ꯃꯥꯒꯤ ꯄ꯭ꯔꯣꯄꯔꯇꯤꯁꯤ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ꯄꯦꯇ꯭ꯔꯣꯜ ꯑꯣꯏꯔꯦ, ꯗꯤꯖꯦꯜ ꯑꯣꯏꯔꯦ, ꯑꯗꯒꯤꯗꯤ ꯀꯦꯔꯣꯁꯤꯟ ꯑꯣꯏꯔꯦ, ꯁꯨꯃꯥꯏꯅ ꯑꯗꯒꯤ ꯃꯣꯕꯤꯜ ꯑꯣꯏꯜ ꯀꯥꯏꯅ ꯁꯨꯃꯥꯏꯅ ꯃꯈꯜ ꯃꯈꯜ ꯁꯤ ꯈꯥꯏꯗꯣꯛꯑꯒ ꯔꯤꯐꯥꯏꯟ ꯇꯧꯔꯒ ꯂꯥꯛꯄꯅꯤ. ꯑꯗꯨꯕꯨ ꯃꯍꯧꯁꯥꯅ ꯊꯝꯕꯤꯔꯝꯃꯤꯕ ꯑꯩꯈꯣꯏꯒꯤ ꯔꯤꯖꯥꯔꯚꯁꯤꯗ ꯂꯩꯔꯝꯃꯤꯕꯁꯤꯗꯤ ꯀ꯭ꯔꯨꯗ ꯑꯣꯏꯜ, ꯍꯥꯏꯗꯤ ꯂꯤꯀ꯭ꯋꯤꯗ ꯍꯥꯏꯇꯥꯔꯦꯀꯣ, ꯁꯤꯗꯤ ꯃꯤꯛꯆꯔꯅꯤ, ꯁꯤꯗꯤ ꯀ꯭ꯔꯨꯗ ꯑꯣꯏꯅ ꯈꯪꯅꯩ. ꯁꯤ ꯈꯛꯇꯗꯤ ꯂꯩꯔꯔꯣꯏ, ꯀ꯭ꯔꯨꯗ ꯂꯩꯕ ꯃꯐꯝꯗꯗꯤ ꯒ꯭ꯌꯥꯁ ꯌꯥꯎꯒꯅꯤ. ꯑꯗꯨꯒ ꯀ꯭ꯔꯨꯗ ꯌꯥꯎꯗꯕꯗ ꯒ꯭ꯌꯥꯁ ꯈꯛꯇꯪꯒꯤꯁꯨ ꯂꯩ, ꯍꯥꯏꯗꯤ ꯁꯝ ꯍꯥꯏꯕ ꯔꯤꯖꯔꯚꯔꯁꯀꯣ, ꯑꯩꯈꯣꯏꯒꯤ ꯁ꯭ꯋꯥꯏꯗ ꯅꯣꯔꯤꯁ ꯍꯥꯏꯔꯒꯗꯤ ꯇ꯭ꯔꯤꯄꯨꯔꯥꯗꯁꯨ ꯑꯗꯨ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ꯑꯣꯏꯅ ꯐꯪꯕ. ꯑꯗꯨꯅ ꯃꯁꯤ ꯃꯤꯛꯆꯔꯅꯤ, ꯑꯁꯤꯗ ꯀ꯭ꯋꯥꯂꯤꯇꯤ ꯐꯕ ꯐꯠꯇꯕ ꯃꯈꯜꯗꯨꯗꯤ ꯔꯤꯐꯥꯏꯟ ꯇꯧꯔꯒ ꯀꯩꯅꯣ ꯇꯧꯕ ꯐꯪꯉꯤ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ꯛ ꯐꯪꯕꯗꯗꯤ ꯀ꯭ꯔꯨꯗ ꯑꯣꯏꯅꯗꯤ ꯃꯤꯛꯆꯔ ꯑꯣꯐ ꯍꯥꯏꯗ꯭ꯔꯣꯀꯥꯔꯕꯣꯟꯁ ꯍꯥꯏꯀꯣ, ꯂꯥꯏꯠꯇꯒꯤꯅ ꯍꯦꯚꯤ ꯑꯗꯨꯃꯥꯏꯅ ꯂꯩ.
2: ꯊꯥꯎ ꯑꯃꯗꯤ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ꯑꯁꯤ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ꯅ ꯀꯔꯝꯅ ꯄꯨꯊꯣꯛꯄꯒꯦ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ꯀꯟꯁꯜꯇꯦꯟ ꯄꯦꯇ꯭ꯔꯣꯂꯤꯌꯝ ꯖꯤꯑꯣꯂꯣꯖꯤꯁꯠ ꯑꯣꯏꯔꯤꯕ ꯆꯅꯝ ꯀꯨꯂꯚꯤꯗꯨ ꯁꯤꯡ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ꯖꯔꯦ. ꯃꯊꯪ ꯂꯩꯄꯥ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ಕುಪ್ತ ಬ್ರಹ್ಮಂದ ಉಕ್ಕೋಯ್ ಬಂಗಮಿ ಪುಷ್ಪರಥ ದೊಲಾಯಿನಿ ದೋ ಅದು ಇಬುಮು ಮಹಕ್ಕಿ ಲೀಲಾನಿ ಇಬುಮು ಮಹಕ್ಕಿ ಲೀಲಾ ಓಯ್ಬ ಅದು ಬುಲಬ ಅನಾಗತ ಪುರಾಳ್ ಓಯ್ಬನೀನ ಭಾವಾನ ಸನವಿದೈವ ಲೀಲಾ ಮಜಿದ ಗುಹಕ್ಕ ಶ್ರೀರಂಗಪುರಸೆ ಯೌರ ಎದೋ ಚಂದಾನ್ ಖುಂಗಂ ಯುಂಫೋ ಪುನಮಗಸೆ ಲೋಯ್ನ ಪಾವು ಪಿಬನಿ ಪ್ರಭುರಾಮ ಚಂದ್ರ ಪೋಂಡಗಿ ಹಲೆ ಅದನ ꯋꯣꯡ 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ꯅꯪꯅ ꯅꯪꯅ ꯉꯝꯖꯕ ꯏꯕꯨꯡꯉꯣ ꯃꯉꯣꯟꯗ ꯀꯠꯅꯅꯕ ꯑꯔꯩꯕ ꯊꯧꯔꯥꯡ ꯄꯨꯝꯅꯃꯛ ꯂꯥꯡꯉꯣ ꯆꯥꯅ ꯊꯛꯅꯅꯕ ꯍꯥꯏꯅ ꯃꯁꯤꯗ ꯆꯟꯗꯥꯟ ꯈꯨꯡꯒꯪꯗ ꯂꯩꯔꯤꯕ ꯀꯣꯇꯤ ꯇꯔꯦꯠꯅꯤꯗꯣ ꯃꯍꯩ ꯃꯍꯩ ꯃꯁꯤꯗ ꯃꯊꯨꯝ ꯃꯔꯥꯡꯉꯩꯗꯣ ꯍꯧꯔꯗꯅ ꯃꯥꯅ ꯃꯥꯅ ꯂꯩꯖꯕ ꯂꯐꯣꯏ ꯂꯧ ꯄꯣꯔꯛ ꯀꯌꯥ ꯎꯍꯩ ꯀꯌꯥ ꯍꯦꯛꯇꯅ ꯃꯁꯤꯗ ꯊꯝꯕꯧ ꯀꯌꯥꯁꯤꯡ ꯃꯤꯄꯣꯠ ꯃꯤꯄꯣꯠ ꯏꯕꯨꯡꯉꯣ ꯔꯥꯝꯗ ꯀꯠꯆꯒꯗꯧꯔꯤꯕꯅꯤ ꯑꯗꯅ ꯃꯁꯤꯗ ꯆꯟꯗꯥꯟ ꯈꯨꯡꯒꯪ ꯍꯔꯥꯎꯕꯗ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ꯈꯤꯗ꯭ꯔꯦ ꯀꯅꯥꯅ ꯖꯒꯣꯏ ꯁꯥꯔꯦ ꯀꯅꯥꯅ ꯏꯁꯩ ꯁꯛꯑꯦ ꯅꯅꯥ ꯖꯟꯇ꯭ꯔ ꯀꯌꯥꯁꯤꯡ ꯑꯁꯤ ꯗꯔꯪ ꯗꯔꯪ ꯗꯔꯪ ꯌꯨꯝꯊꯣꯡ ꯑꯃ ꯆꯤꯊꯕ ꯌꯥꯗꯦ ꯃꯤꯀꯣꯛ ꯑꯃ ꯋꯥꯠꯄ ꯌꯥꯗꯦ ꯈꯣꯡꯉꯨꯞ ꯑꯩ ꯑꯔꯥꯝ ꯏꯕꯨꯡꯉꯣ ꯑꯣꯛꯀꯗꯕꯅꯤ ꯑꯗꯅ ꯆꯟꯗꯥꯟ ꯈꯨꯡꯒꯪ ꯍꯧꯗꯅ ꯁꯦꯜꯍꯦꯛꯇ ꯊꯣꯛꯂꯛꯄ ꯃꯁꯤꯗ ꯄ꯭ꯔꯚꯨ ꯔꯥꯝꯆꯟꯗ꯭ꯔ ꯏꯕꯨꯡꯉꯣ ꯗꯣꯂꯥꯏꯒꯤ ꯊꯠꯇꯒꯤ ꯁꯦꯜꯍꯦꯛ ꯂꯦꯡꯊꯕꯤꯔꯛꯇꯅ ꯃꯅꯥꯏꯒꯤ ꯆꯟꯗꯥꯟꯒꯤ ꯅꯥꯛ ꯑꯗꯨꯗ ꯁꯦꯜꯍꯦꯛ ꯂꯦꯡꯁꯤꯟꯕꯤꯔꯛꯄꯅꯤꯃ ꯑꯉꯛꯄꯅꯤ ꯏꯕꯨꯡꯉꯣ ꯃꯥꯒꯤ ꯂꯤꯂꯥ ꯆꯟꯗꯥꯟꯕꯨ ꯃꯔꯨ ꯑꯣꯏꯕꯤꯕ ꯄꯣꯅꯔꯕꯁꯨ ꯄꯣꯟꯒꯤ ꯁꯥ ꯎꯆꯦꯛꯄꯨ ꯏꯕꯨꯡꯉꯣ ꯃꯥꯒꯤ ꯄ꯭ꯔꯦꯝꯇꯅ ꯕꯟꯗꯤ ꯑꯣꯏꯕꯤꯕ ꯏꯕꯨꯡꯉꯣ ꯃꯍꯥꯛꯀꯤ ꯒꯨꯟꯅꯤꯗꯣ ꯃꯁꯤꯗ ꯆꯪꯖ ꯒꯨꯍꯛꯀ ꯃꯅꯥꯏꯁꯤꯡ ꯑꯗꯨꯒ ꯂꯣꯏꯅꯗꯨꯗ ꯆꯪꯖꯔꯛꯇꯅ ꯑꯊꯦꯟ ꯄꯣꯠ ꯑꯍꯥꯎ ꯑꯊꯨꯝ ꯅꯅꯥ ꯁꯟꯗꯦꯁ ꯀꯌꯥꯗꯣ ꯔꯥꯝꯆꯣꯔꯣꯟꯗ ꯂꯣꯏꯅ ꯀꯠꯄꯅꯤ ꯏꯕꯨꯡꯉꯣ ꯃꯍꯥꯛꯅ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ꯒꯤꯠ ꯄꯤꯗꯅ ꯂꯧꯁꯜꯂꯣ ꯍꯥꯏꯗꯅ ꯈꯣꯡꯎꯞ ꯂꯣꯏꯅ ꯂꯧꯁꯜꯂꯦ ꯅꯨꯡꯁꯤꯅ ꯃꯅꯥꯏ ꯆꯟꯗꯥꯟ ꯃꯔꯨꯞ ꯑꯗꯨꯕꯨ ꯃꯔꯨ ꯅꯪꯕꯨ ꯌꯥꯏꯐꯔꯤꯗꯅ ꯀꯝꯗꯧꯔꯤꯒꯦ ꯃꯔꯨꯞ ꯅꯪꯕꯨ ꯃꯪꯒꯣꯜ ꯑꯣꯏꯔꯤꯕ꯭ꯔꯥ ꯍꯥꯏꯗꯅ ꯏꯕꯨꯡꯉꯣ ꯃꯍꯥꯛꯅ ꯆꯥꯟꯕꯤꯅ ꯃꯅꯥꯏ ꯆꯟꯗꯥꯟꯒꯤ ꯃꯐꯝꯗ ꯇꯥꯛꯄꯤꯔꯛꯄ ꯀꯥꯟꯁꯤꯗꯗꯤ ꯒꯨꯍꯛꯀ ꯃꯈꯨꯠ ꯂꯣꯟꯅꯗ꯭ꯔꯦꯗꯅ ꯕꯨꯡꯉꯣ ꯏꯕꯨꯡꯉꯣ ꯅꯪꯒꯤ ꯀ꯭ꯔꯤꯄꯥꯗꯒꯤ ꯅꯅꯥ ꯌꯥꯏꯐꯔꯟ ꯄꯥꯟꯖꯔꯤꯌꯦ ꯔꯘꯨꯃꯅꯤ ꯑꯗꯨꯅ ꯈꯨꯝꯖꯩ ꯅꯨꯡꯁꯤꯗ ꯃꯔꯣ ꯅꯪꯒꯤ ꯅꯇꯦꯡ ꯀꯌꯥꯅꯤꯅꯦ ꯅꯪꯒꯤ ꯅꯇꯦꯡ ꯀꯌꯥꯅ ꯑꯩꯅ ꯏꯄꯥꯒꯤ ꯋꯥꯁꯛ ꯆꯍꯤ 14 ꯄꯣꯟꯗ ꯂꯥꯛꯄꯗ ꯅꯪꯅ ꯅꯇꯦꯡ ꯅꯪꯒꯤ ꯅꯇꯦꯡ ꯀꯌꯥ ꯄꯥꯡꯈ꯭ꯔꯕ ꯔꯥꯝ ꯏꯍꯥꯡꯅꯤ ꯅꯨꯡꯁꯤꯗ ꯀꯣ ꯃꯔꯣ ꯂꯥꯛꯎ ꯉꯁꯤꯗꯤ ꯑꯩ ꯑꯃꯨꯛꯇꯪꯗꯗꯤ ꯃꯔꯨꯞ ꯅꯪꯕꯨ ꯄ꯭ꯔꯦꯝ ꯑꯥꯂꯤꯡꯒꯣꯜ ꯑꯣꯏꯒꯦ ꯑꯩ ꯑꯌꯣꯙ꯭ꯌꯥꯗꯅ ꯆꯠꯅꯅꯕ ꯌꯧꯔꯒꯦ ꯍꯥꯏꯅ ꯃꯅꯥꯏ ꯆꯟꯗꯥꯜ ꯑꯗꯨꯕꯨ ꯁꯤꯔꯤꯕꯨꯖ ꯇꯤꯡꯊꯣꯛꯄꯤꯔꯒ ꯆꯦꯠ ꯆꯦꯠ ꯍꯦꯛꯇ ꯀꯣꯟꯕꯤꯕ ꯆꯟꯗꯥꯟꯕꯨ ꯃꯔꯨ ꯑꯣꯏꯕꯤꯕ ꯄ꯭ꯔꯚꯨ ꯔꯥꯝꯆꯟꯗ꯭ꯔ ꯏꯕꯨꯡꯉꯣꯅꯤ ꯑꯗꯨꯛ ꯌꯥꯡꯈ꯭ꯔꯕ ꯆꯟꯗꯥꯟ ꯀꯣꯇꯤ ꯑꯍꯨꯝ ꯔꯥꯝꯗꯔ ꯁꯜꯍꯦꯛ ꯑꯣꯏꯖ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ꯒꯤ ꯃꯨꯈꯗꯨꯗ ꯔꯥꯝ ꯔꯥꯝ ꯍꯥꯏꯕ ꯔꯥꯝꯒꯤ ꯅꯥꯝ ꯑꯁꯤ ꯁꯣꯜꯂꯛꯄ ꯀꯥꯟꯗꯗꯤ ꯃꯁꯤꯗ ꯁꯔꯒ ꯇꯝꯃꯗꯅ ꯕꯤꯃꯥꯟ ꯇꯣꯡꯗꯅ ꯕꯩꯀꯨꯟꯊ ꯙꯥꯝ ꯇꯝꯃꯗꯅ ꯈꯕꯕ ꯂꯣꯏꯅ ꯆꯟꯗꯥꯟꯒꯤ ꯑꯔꯥꯟꯕ ꯍꯥꯏꯕ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ꯐꯪꯖꯈ꯭ꯔꯦ ꯑꯗꯨꯗ ꯍꯟꯗꯛ ꯒꯨꯍꯛꯀꯥꯕ ꯆꯟꯗꯥꯟꯁꯦ ꯑꯇꯩ ꯀꯅꯥꯅꯇꯤ ꯕꯣꯁꯤꯁꯇꯒꯤ ꯃꯆꯥ ꯏꯕꯨꯡꯉꯣ ꯕꯥꯃꯗꯦꯕꯅ ꯑꯣꯏꯈꯤꯕꯅꯤ ꯅꯥꯝꯕꯨ ꯍꯦꯂꯥ ꯇꯧꯔꯨꯕ ꯗꯁꯔꯊꯅ ꯃꯆꯥ ꯐꯪꯗꯗꯅ ꯑꯋꯥꯕ ꯑꯣꯏꯔꯛꯑꯕ ꯀꯥꯟꯁꯤꯗ ꯃꯤꯔꯒꯌꯥ ꯆꯠꯄꯗ ꯁꯤꯟꯗꯨꯕ ꯕꯥꯃꯣꯟ ꯃꯆꯥꯕꯨ ꯁꯖꯤꯅꯦꯅ ꯇꯦꯟꯗꯃꯨꯗꯒꯤ ꯂꯩꯈꯤꯗ꯭ꯔꯕꯗ ꯃꯆꯥꯒꯤ ꯃꯩꯗꯒꯤ ꯃꯥ ꯑꯟꯗꯣꯄ ꯑꯟꯗꯣꯄꯤ ꯑꯅꯤꯁꯨ ꯄ꯭ꯔꯥꯅꯇ꯭ꯌꯥ ꯑꯣꯏꯈꯤ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 ꯕ꯭ꯔꯃꯕꯣꯗꯒꯤ ꯄꯥꯞ ꯂꯩꯔꯅꯣꯗꯤ ꯁꯤꯟꯗꯨ ꯃꯥꯅ ꯍꯥꯏꯔꯝꯕꯗꯣ ꯑꯗꯨꯗ ꯍꯥꯏꯔꯝꯃꯦꯕꯕꯨ ꯑꯩꯒꯤ ꯃꯔꯝꯒꯤꯗꯒꯤ ꯕꯥꯃꯣꯟ ꯑꯍꯨꯝ ꯂꯩꯈꯤꯗ꯭ꯔꯦ ꯃꯊꯧ ꯃꯉꯝ ꯂꯣꯏꯔꯕꯀꯥꯟꯁꯤꯗ ꯁꯪꯁꯥꯔꯗ ꯑꯅꯦꯝꯕ ꯑꯣꯏꯔꯕ ꯑꯩꯁꯦ ꯕ꯭ꯔꯃꯕꯣꯙ ꯄꯥꯞ ꯂꯩꯔꯦ ꯒꯨꯔꯨ ꯕꯣꯁꯤꯁꯇꯒꯤ ꯃꯐꯝꯗ ꯀꯝꯗꯧꯔꯒ ꯏꯄꯥꯞꯁꯦ ꯀꯣꯛꯆꯒꯗꯒꯤ ꯍꯪꯒꯦ ꯍꯥꯏꯗꯅ ꯂꯥꯛꯄꯅꯤ ꯑꯗꯨꯗ ꯕꯥꯃꯗꯦꯕ ꯂꯩꯔꯝꯃꯦ ꯒꯨꯔꯨ ꯕꯣꯁꯤꯁꯇꯗꯤ ꯕꯣꯟꯗ ꯅꯥꯝ ꯁꯣꯟꯕꯅꯤ ꯍꯥꯏꯗꯅ ꯂꯦꯡꯈ꯭ꯔꯦꯗꯣ ꯃꯇꯥꯡ ꯑꯗꯨꯗ ꯕꯥꯃꯗꯦꯕꯅ ꯍꯪꯉꯛꯄꯗ ꯑꯣꯏꯈꯤ ꯋꯥꯔꯤ ꯄꯨꯝꯅꯃꯛꯇꯣ ꯂꯣꯏꯅ ꯂꯤꯕꯅꯤ ꯒꯨꯔꯨ ꯉꯥꯏꯕꯗꯤ ꯋꯥꯔꯅꯤ ꯑꯗꯨ ꯃꯍꯥꯔꯥꯖꯥ ꯕꯦꯗꯗ ꯀꯔꯤ ꯂꯩꯒꯦ ꯑꯗꯨ ꯒꯨꯔꯨ ꯉꯥꯏꯕ ꯑꯣꯏꯅ ꯌꯦꯡꯁꯤ ꯍꯥꯏꯕꯕꯨ ꯌꯦꯡꯕꯁꯤꯕꯨ ꯄꯥꯝꯕ꯭ꯔꯥ ꯑꯦ ꯍꯥꯏꯖꯕ ꯉꯝꯗꯕ ꯋꯥꯅꯤ ꯒꯨꯔꯨ ꯅꯟꯗꯨ ꯀ꯭ꯔꯤꯄꯥꯅꯤ ꯍꯥꯏꯗꯅ ꯄꯨꯔꯥꯟꯁꯤꯡꯗꯨ ꯄꯨꯊꯣꯛꯑꯒ ꯑꯒꯣꯝ ꯅꯤꯒꯣꯝ ꯇꯟꯗꯃꯟꯗ ꯍꯥꯏꯕꯁꯦ ꯄꯨꯔꯥꯟ ꯀꯌꯥꯁꯤꯡꯁꯤ ꯌꯦꯡ ꯃꯇꯝꯗ ꯑꯒꯣꯝ ꯄꯨꯔꯥꯟꯒꯤ ꯃꯅꯨꯡꯗ ꯑꯦꯀꯣ ꯔꯥꯃ ꯅꯥꯃ ꯖꯣꯄꯦ ꯔꯥꯃꯕ ꯅꯥꯝꯁꯦ ꯑꯃꯨꯛꯇꯪ ꯁꯣꯟꯖꯕꯗ ꯕ꯭ꯔꯃꯕꯣꯙꯒꯤ ꯄꯥꯞ ꯂꯥꯏꯅ ꯀꯣꯛꯏ ꯍꯥꯏꯅ ꯂꯩꯔꯝꯃꯦ ꯑꯗꯨꯗ

0: ꯃꯉꯣꯟꯗꯤ ꯃꯁꯛ ꯄꯨꯝꯅꯃꯛ ꯂꯣꯏꯅ ꯂꯥꯡꯍꯟꯗꯅ ꯃꯗꯨꯗꯤ ꯕꯣꯔꯣ ꯃꯍꯥꯛꯀ ꯁꯇ꯭ꯔꯨꯒ ꯍꯣꯟ ꯃꯅꯥꯒ ꯂꯣꯏꯅꯗꯅ ꯑꯌꯣꯙ꯭ꯌꯥꯒꯤ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ꯃꯃꯥ ꯁꯇ꯭ꯔꯦꯠꯀ ꯂꯣꯏꯅ ꯂꯩꯔꯒ ꯕꯣꯔꯣꯜ ꯃꯥꯅ ꯍꯛꯇꯤ ꯂꯩꯖꯕꯕꯨ ꯀꯣꯛꯊꯛ ꯑꯗꯨꯗ ꯃꯕꯨꯡꯉꯣꯒꯤꯅꯦ ꯄꯇꯨꯀꯥ ꯑꯗꯨ ꯎꯕ ꯀꯣꯛꯊꯛꯇ ꯍꯥꯞꯆꯔꯦꯗꯣ ꯑꯉꯧꯕ ꯁꯤꯄꯤꯗ ꯁꯤꯄꯤꯜ ꯈꯜꯂꯦꯔꯒ ꯃꯗꯨꯗ ꯑꯌꯣꯙ꯭ꯌꯥꯒꯤ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ꯃꯃꯥ ꯁꯇ꯭ꯔꯦꯠ ꯂꯩ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ꯃꯗꯨꯗ ꯂꯩꯔꯤꯕ ꯅꯥꯗ ꯕꯣꯁꯤꯁꯇꯅꯆꯤꯡꯕ ꯄꯨꯝꯅꯃꯛ ꯂꯣꯏꯅ ꯌꯥꯎꯔꯦ ꯑꯌꯣꯙ꯭ꯌꯥꯒꯤ ꯅꯨꯄꯤ ꯅꯨꯄꯥ ꯍꯥꯏꯕꯗꯣ ꯑꯍꯜ ꯑꯃꯜꯗꯣ ꯁꯤꯊꯕ ꯂꯩꯇꯅ ꯈꯣꯡꯉꯛꯄ ꯂꯣꯏꯅ ꯔꯥꯃꯨ ꯉꯥꯏꯗꯅ ꯂꯩꯈꯔꯦ ꯚꯣꯔꯣꯜ ꯃꯅꯥꯎꯅ ꯂꯥꯡꯉꯛꯏꯕ ꯊꯧꯔꯥꯡ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ꯎꯔꯛꯄ ꯀꯥꯟꯁꯤꯗꯗꯤ ꯄ꯭ꯔꯚꯨ ꯔꯥꯝꯆꯟꯗ꯭ꯔ ꯏꯕꯨꯡꯉꯣ ꯃꯅꯥꯎ ꯚꯣꯔꯣꯜꯒꯤ ꯂꯩꯈꯣꯜ ꯎꯕꯗ ꯌꯦꯡꯕꯃꯛꯇꯗꯅ ꯗꯣꯂꯥꯒꯤ ꯊꯛꯇꯒꯤ ꯁꯠ ꯍꯦꯛꯇ ꯍꯨꯟꯗꯔꯛꯇꯅ ꯂꯈꯣꯟ ꯇꯧꯔꯤꯕꯁꯤꯕꯨ ꯚꯣꯔꯣꯜ ꯃꯥꯅ ꯃꯥꯅ ꯚꯣꯔꯣꯜꯒꯤ ꯃꯥꯡꯗ ꯆꯞ ꯍꯦꯛ ꯂꯦꯞꯄꯤꯔꯛꯄ ꯀꯥꯟꯁꯤꯗꯗꯤ ꯆꯍꯤ ꯇꯔꯥꯃꯔꯤ ꯎꯀꯨ ꯁꯦꯠꯇꯅ ꯖꯇꯥ ꯄꯨꯗꯅ ꯉꯥꯆꯥꯗꯕ ꯊꯛꯇꯕ ꯀꯌꯥꯁꯤꯡ ꯑꯗꯨꯅ ꯁꯔꯨꯗ ꯎꯟꯗꯅ ꯀꯨꯞꯄꯕ ꯃꯅꯥꯎ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ꯌꯥꯝꯕꯨ ꯅꯤꯡꯖꯗꯅ ꯃꯌꯥꯝꯕꯒꯤ ꯌꯥꯊꯪꯕꯨ ꯉꯥꯛꯆꯗꯅ ꯑꯗꯨꯒꯨꯝꯂꯕ ꯚꯣꯔꯣ ꯃꯍꯥꯛꯅ ꯑꯔꯥꯝ ꯃꯕꯨꯡꯉꯣꯒꯤ ꯁꯣꯔꯣꯜ ꯑꯗꯨꯗꯨꯕꯨꯉꯣ ꯅꯅꯥꯏꯅꯅꯦ ꯁꯣꯔꯣꯜ ꯑꯗꯨꯗ ꯄꯇꯨꯀꯥ ꯀꯠꯆꯒꯦ ꯑꯩꯕꯨꯉꯣꯅ ꯆꯍꯤ ꯇꯔꯥꯒꯃꯔꯤ ꯄꯇꯨꯀꯥꯕꯨ ꯇꯣꯡꯗꯅ ꯅꯧꯔꯕ ꯁꯤꯔꯤ ꯄꯥꯗꯅ ꯅꯨꯡꯁꯨꯡ ꯅꯨꯡꯒꯥꯏ ꯀꯌꯥꯗ ꯂꯦꯡꯉꯨꯕꯒꯤ ꯁꯣꯔꯣꯜ ꯑꯗꯨ ꯑꯋꯥꯕ ꯑꯣꯏꯔꯝꯃꯅꯤ ꯄꯇꯨꯀꯥꯁꯤꯗ ꯂꯦꯡꯁꯤꯟꯕꯤꯔꯣ ꯑꯗꯨꯅ ꯄꯇꯨꯀꯥꯕꯨ ꯀꯠꯂꯦꯔꯒ ꯃꯅꯦꯇ꯭ꯔꯒꯤ ꯄ꯭ꯔꯦꯝꯇꯅ ꯃꯕꯨꯡ ꯑꯣꯔꯥꯡꯒꯤ ꯁꯣꯔꯣꯜꯕꯨ ꯁꯦꯡꯅ ꯏꯔꯦ ꯗꯦꯕꯤ ꯅꯨꯡꯁꯤꯔꯕ ꯃꯌꯥꯝꯕ ꯅꯤꯡꯂꯕ ꯚꯣꯔꯣꯠ ꯃꯅꯥꯎꯕꯨ ꯎꯔꯛꯄꯁꯤꯗꯗꯤ ꯁꯌꯦꯡ ꯄꯥꯏꯗꯅ ꯊꯛ ꯍꯦꯛ ꯆꯤꯡꯈꯠꯂꯦꯔꯒ ꯏꯕꯨꯉꯣ ꯅꯪꯒꯨꯝꯕ ꯏꯅꯥꯎꯗꯤ ꯕ꯭ꯔꯥꯍꯃꯟꯗꯅ ꯑꯅꯤ ꯁꯨꯅ ꯐꯪꯉꯔꯣ ꯏꯌꯥꯝꯕꯅ ꯊꯤꯕꯗ ꯅꯌꯥꯝꯕ ꯑꯩꯕꯨ ꯅꯤꯡꯖꯕ ꯅꯌꯥꯝꯕ ꯑꯩꯕꯨ ꯀꯥꯎꯖꯗꯕ ꯅꯌꯥꯝꯕ ꯑꯩꯒꯤ ꯌꯥꯊꯪꯕꯨ ꯉꯥꯡꯅ ꯑꯩꯅ ꯆꯍꯤ ꯇꯔꯥꯃꯔꯤ ꯕꯣꯅ ꯆꯠꯄꯗ ꯑꯋꯥꯕ ꯁꯔꯨꯛ ꯌꯥꯗꯅ ꯃꯗꯨꯗ ꯀꯨꯀꯨ ꯁꯦꯠꯇꯅ ꯖꯇꯥ ꯄꯨꯗꯅ ꯅꯪꯅ ꯑꯌꯣꯙ꯭ꯌꯥꯕꯨ ꯄꯦꯛꯇ ꯀꯥꯏꯗꯅ ꯃꯁꯤꯗ ꯉꯥꯛꯇꯅ ꯊꯃꯝꯕ ꯄꯨꯝꯅꯃꯛ ꯚꯔꯗ꯭ꯋꯥꯖ ꯃꯍꯥꯃꯨꯅꯤꯒꯤ ꯆꯤꯟꯗꯒꯤ ꯑꯩꯅ ꯂꯣꯏꯅ ꯇꯥꯕ ꯐꯪꯉꯤ ꯕꯨꯉꯣ ꯅꯪꯒꯨꯝꯕ ꯃꯌꯥꯝ ꯅꯤꯡꯕ ꯅꯨꯡꯁꯤꯕ ꯏꯅꯥꯎꯕꯨꯅ ꯑꯃꯨꯛꯇꯗꯤ ꯆꯦꯅ ꯀꯣꯟꯒꯦ ꯃꯄꯣꯛ ꯃꯄꯣꯛ ꯈꯨꯗꯤꯡꯗ ꯅꯪꯒꯨꯝꯕ ꯏꯅꯥꯎꯗꯤ ꯐꯪꯒꯅꯦꯕ ꯅꯤꯡꯗ꯭ꯔꯦꯅꯦ ꯄ꯭ꯔꯥꯅꯕ ꯍꯥꯏꯅ ꯂꯈꯣꯟ ꯃꯁꯤꯗ ꯚꯛꯇꯤ ꯑꯁꯦ ꯂꯈꯣꯟ ꯃꯍꯥꯛꯁꯨ ꯃꯁꯤꯗ ꯚꯣꯔꯣꯠ ꯃꯉꯣꯟꯗ ꯚꯛꯇꯤ ꯀꯠꯆꯩ ꯄ꯭ꯔꯚꯨ ꯔꯥꯝꯆꯟꯗ꯭ꯔ ꯏꯕꯨꯉꯣꯅ ꯚꯣꯔꯣꯠ ꯃꯅꯥꯎꯕꯨ ꯆꯤꯠꯅ ꯀꯣꯟꯕꯤꯗꯅ ꯑꯥꯁꯤꯔꯕꯥꯗ ꯑꯁꯤꯕꯨ ꯄꯤꯅꯕꯤꯈꯤ ꯑꯗꯨꯝ ꯇꯧꯗꯅ ꯁꯇ꯭ꯔꯨꯘ꯭ꯟ ꯆꯪꯉꯛꯇꯅ ꯔꯥꯝꯗ ꯚꯛꯇꯤ ꯀꯠꯂꯤ ꯁꯤꯒꯨꯝ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ꯋꯥꯔꯤꯒꯤ ꯃꯇꯝꯅꯗꯤ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ꯋꯥꯔꯤꯒꯤ ꯕꯤꯁꯔꯥꯝ ꯍꯥꯏꯕꯗꯨ ꯑꯣꯏꯖꯔꯒꯤ ꯃꯈꯥꯗ ꯂꯥꯛꯀꯗꯕ ꯀꯅꯥꯒꯨꯝꯂꯕ ꯁꯔꯁꯇꯤ ꯀ꯭ꯔꯤꯄꯥ ꯂꯩꯔꯕ ꯑꯣꯖꯥꯁꯤꯡ ꯑꯗꯨꯅ ꯊꯧꯒꯟꯕꯤꯕ ꯑꯣꯏꯔꯁꯤꯗꯨ ꯔꯤꯗꯤ ꯁꯨꯗꯀꯥꯔꯣꯝꯒꯤꯗꯃꯛꯇ ꯁꯤꯔꯤ ꯁꯤꯔꯤꯅ ꯇꯤꯟꯈ꯭ꯔꯕ ꯁꯤꯇꯥꯔꯥꯝ ꯍꯥꯏꯕ ꯅꯥꯝ ꯑꯁꯤꯕꯨꯅ ꯃꯨꯈꯝꯕꯔꯤ ꯁꯣꯟꯕꯤꯗꯅ ꯄꯣꯊꯥꯕꯤꯒꯗꯕ ꯑꯣꯏꯔꯦ ꯍꯔꯤꯕꯣꯜ ꯍꯔꯤꯕꯣꯜ ꯍꯔꯤꯕꯣꯜ
1: ꯔꯥꯃꯥꯌꯟꯒꯤ ꯋꯥꯔꯤꯗ ꯇꯥꯕꯤꯔꯤ ꯚꯔꯗ꯭ꯋꯥꯔꯒꯤ ꯑꯥꯁ꯭ꯔꯝꯗ ꯑꯍꯤꯡ ꯑꯃ ꯄꯣꯊꯥꯕ ꯑꯗꯨꯒ ꯑꯌꯣꯙ꯭ꯌꯥ ꯆꯪꯕꯒꯤ ꯃꯇꯥꯡ ꯋꯥꯔꯤ ꯂꯤꯕꯤꯈꯤꯕ ꯂꯩꯁꯣꯝꯕꯝ ꯏꯅꯥꯎꯁꯥ 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ꯒꯨꯅꯕꯇꯤ ꯅꯣꯡꯃꯥꯏꯊꯦꯝꯗ ꯁꯤꯟꯅꯖꯔꯤ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ꯒꯤ ꯑꯦ ꯄꯤ ꯖꯦ ꯑꯕꯗꯨꯜ ꯀꯂꯥꯝ, ꯄꯨꯟꯁꯤꯒꯤ ꯄꯥꯟꯗꯝ ꯑ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ꯒꯤ ꯄꯨꯟꯁꯤꯒꯤ ꯄꯥꯟꯗꯝ ꯑꯁꯤ ꯑꯩ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ꯄꯥꯝꯖꯔꯛꯄ ꯑꯃ ꯂꯩ ꯃꯗꯨꯗꯤ ꯑꯩꯅ ꯑꯦꯂꯕꯦꯟ ꯇꯨꯌꯦꯜꯞ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ꯅ ꯑꯦꯝ ꯑꯦ ꯇꯝꯖꯒꯦ ꯍꯥꯏꯅ ꯈꯟꯖꯈꯤ

ꯐꯥꯎꯁꯒꯤ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ꯆꯤꯡꯂꯣꯜꯒꯤ ꯁꯩꯔꯣꯜ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ꯀꯦ ꯂꯤꯌꯥꯡꯉꯝ ꯑꯃꯗꯤ ꯃꯄꯥꯡꯒꯤ ꯇꯔꯥꯎ ꯂꯥꯏꯁꯣꯜ ꯏꯁꯩ

ꯃꯁꯩꯒꯤ ꯈꯨꯗꯣꯜ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ꯂꯥꯏꯖ ꯐꯤꯜꯝꯗꯒꯤ ꯗꯤꯕ꯭ꯌꯥ ꯍꯧꯕ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ꯅꯅꯥꯎ ꯁꯒꯣꯜ 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ꯐꯤꯜꯝ ꯑ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ꯂꯥꯡ ꯐꯤꯜꯝꯗꯒꯤ ꯅꯥꯎꯕꯣꯏ ꯑꯃꯗꯤ ꯔꯣꯁꯤꯕꯤ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ꯝꯃꯤꯟꯅꯁꯤ꯫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ꯆꯜꯂꯤꯕꯦꯝꯃ ꯁꯣ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ꯌꯧꯖꯔꯛꯂꯦ ꯇꯥꯇꯣꯟ꯫
0: ꯏꯆꯜꯂꯤꯕꯦꯝꯃ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0: ꯉꯁꯤꯁꯤ ꯂꯦꯕꯄꯣꯛꯄ ꯅꯨꯃꯤꯠ ꯑꯣꯏꯕꯅꯤꯅ
1: ꯑꯍꯣꯏ,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ꯌꯥꯏꯐꯤ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 ꯃꯃꯤꯡꯅ ꯀꯂꯛꯇꯨꯝ ꯄꯦꯂꯤ ꯊꯝꯖꯔꯤ꯫
1: ꯑꯍꯣꯏ,
0: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ꯏꯕꯨꯙꯧ ꯊꯥꯡꯖꯤꯡꯒ ꯎꯔꯥꯅꯥ ꯈꯣꯡꯖꯣꯝꯕꯒ ꯎ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ꯊꯥꯕ ꯈꯨꯅꯨꯡ ꯏꯁꯩ ꯃꯇꯝꯅꯤꯅꯁꯤ ꯁꯩꯁꯛꯂꯤꯕ ꯊꯣꯉꯥꯝ ꯒꯣꯁꯦ ꯃꯩꯇꯩ, ꯑꯗꯨꯗꯤ ꯈꯨꯅꯨꯡ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ꯁꯤ꯫
1: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ꯇꯥꯃꯤꯟꯅꯁꯤ꯫

0: ꯒꯣꯜꯗꯤꯛ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 ꯀꯨꯟꯇꯔꯦꯠꯀꯤ ꯉꯁꯤ ꯑꯥꯔꯇꯤꯐꯤꯁꯦꯜ ꯇꯔꯐ ꯒ꯭ꯔꯥꯎꯟ ꯂꯝꯂꯣꯡ ꯊꯣꯡꯈꯣꯡ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ꯐ ꯁꯤ ꯏꯝꯐꯥꯜꯅ ꯀꯥꯡꯆꯨꯞ ꯔꯣꯠ ꯌꯪ ꯐꯤꯖꯤꯀꯦꯜ ꯀꯦꯝꯄꯁꯇ ꯊꯣ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ꯝꯐꯥꯜ ꯋꯦꯁ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ꯅ ꯀꯥꯡꯆꯨꯞ ꯔꯣꯠ ꯌꯪ ꯐꯤꯖꯤꯀꯦꯜ ꯀꯦꯝꯄꯁꯇ ꯊꯣꯏꯈꯤ
1: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ꯂꯦꯝꯒꯤ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ꯒꯨꯝ ꯃꯅꯤꯄꯨꯔꯗꯁꯨ ꯃꯥꯂꯦꯝꯒꯤ ꯅꯔꯁꯁꯤꯡꯒꯤ ꯅꯨꯃꯤꯠ ꯉꯁꯤ ꯄꯥꯡꯊꯣꯛꯅꯈꯤ ꯔꯥꯖ꯭ꯌꯒꯤ ꯀꯟꯖꯨꯃꯔ ꯑꯦꯐꯤꯌꯔꯁ ꯐꯨꯗ ꯑꯦꯟ ꯄꯕ꯭ꯂꯤꯛ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ꯗ ꯆꯥꯛꯊꯣꯡ ꯒ꯭ꯌꯥꯁ ꯌꯥꯎꯅ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ꯂꯣꯏ ꯍꯥꯏꯕꯒꯤ ꯃꯤꯄꯥ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ꯅꯣꯔꯠ ꯏꯁ ꯔꯤꯖꯟ ꯐ꯭ꯂꯥꯏꯪ ꯀꯦꯝ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ꯐ꯭ꯂꯥꯏꯪ ꯑꯣꯄꯔꯦꯁꯟ ꯇ꯭ꯔꯦꯅꯤꯡ ꯏꯝꯐꯥꯜꯒꯤ ꯕꯤꯔꯇꯤ ꯀꯦꯟꯗ꯭ꯔꯖꯤꯠ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ꯉꯁꯤ ꯍꯧꯗꯣꯛꯈ꯭ꯔꯦ ꯅꯤꯠ ꯌꯨ ꯖꯤ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 ꯆꯠꯅꯔꯔꯣꯏ ꯍꯥꯏꯅ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ꯅ ꯋꯥꯔꯦꯞ ꯂꯧꯈ꯭ꯔꯦ ꯑꯃꯁꯨꯡ ꯗꯥꯛ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 ꯑꯅꯤꯔꯛ ꯁꯨꯕ ꯑꯣꯏꯅ ꯑꯁꯥꯝ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ꯉꯁꯤ ꯋꯥꯁꯛ ꯂꯧ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ꯄꯣꯁꯀꯥꯔꯠ ꯑꯁꯤꯗ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ꯐꯤꯂꯝ ꯑꯁꯤ ꯑꯇꯤꯌꯥꯒꯤ ꯃꯤꯅꯣꯛ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ꯃꯟꯗꯥꯀꯤ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ꯈꯦꯇ꯭ꯔꯤꯃꯌꯨꯝ ꯀꯤꯁꯣꯔ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ꯖꯤ ꯁꯨꯔ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ꯁꯤꯡꯗꯤ ꯀꯣꯟꯊꯥ ꯑꯍꯜꯂꯨꯞꯇꯒꯤ ꯑꯦꯜ ꯅꯦꯇ꯭ꯔꯖꯤꯠ, ꯏꯅꯥꯎꯕ ꯊꯕ, ꯕꯤꯅꯥ ꯑꯃꯗꯤ ꯔꯣꯖꯤꯅꯤ꯫ ꯄꯣꯁꯀꯥꯔ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